愿主每天用活泼长存的道对我们的心说话，用他恩惠的道建立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被铁链捆绑的狼。我们思想被铁链捆绑的狼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 24章的15节到22节，历代志下 24章15到22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历代志下第24章15到22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

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检查深渊。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24章的15到22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下24章的第二节，经文说道：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24章第二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24章第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24章第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被铁链捆绑的狼。医生最关心的是那些病况最危急的病人，同样地，未归信的人需要我们热切的怜悯和极深的努力，好把他们拉出来，好像从火中抽柴一样。我要如何赢得他们呢？让我告诉你，我会流泪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每一项论据。我会跪下祈求，如果他们悔改回转了，我会大大的感恩。唯有透过重生的窄门才能进入天堂，没有别的门。现在就来寻求主耶稣吧。魔鬼诡计多端，他用这个伎俩欺骗这人，用那个伎俩欺骗那人。归信不仅仅是宣认基督教信仰，基督徒不只是一个称号，岂不是有许多人奉主耶稣的名却不远离罪孽，或口称自己认识基督，行事却否认他。神岂会接纳这些人为真正的归信者呢？转离罪恶的人竟然还活在罪中，这显然是矛盾的。归信并不是透过基督教的洗礼，借着洗礼归信与圣经真理相悖。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该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而是说那门是宽的，路是广的。归信不在于道德上的义，为归信的保罗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你必须具备更多，要不然无论你怎样自以为义，神仍然是定你有罪。一个健全的归信者不只是上教会施舍和祷告。假冒为善的人光有外在的服饰，与阿施不过是被铁链捆绑的狼。一旦耶和耶大死了，他就落入偶像崇拜中。为何将你的盼望建造在沙土上呢？让神的话其实说服你，悔改归信吧，断开你的罪，奔向基督，寻求赦免和得着更新的恩典，将自己献给他，过圣洁的生活。若非如此，你必要死。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思想被铁链捆绑的狼这个题目。历代志下二十四章的一到二节记载，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约阿施自幼就有一位贤臣在他左右，就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是一位卓越的属灵领袖，在他的辅佐之下，南国犹大有了短暂的属灵复兴。但可惜耶和耶大死后，约阿施很快的就被犹大国里的一些败坏的首领怂恿，服从了他们，同意恢复偶像崇拜。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什么约阿施在早年治理南国犹大的时候对神忠信顺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在耶和耶大死后就急速堕落呢？这表示约阿施的顺服并非出于主动，而在有属灵长辈监督的时候表现出敬虔的外貌，一旦监督辅佐的力量不在了，他就原形毕露，呈现出自己灵命的本来光景。当考验来到，犹大国的那些拜偶像的首领一来，面对压力他就妥协了。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所罗门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耶和耶大的儿子或说后代先知撒加利亚勇敢地责备约阿施，约阿施听不进先知的话，不但不肯改正错误，反而恼羞成怒，下令用石头将撒加利亚打死。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神为撒加利亚伸冤，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圣经说，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众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约阿施的下场很悲惨，圣经说，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约阿施只在表面上遵从属灵长辈的教导，不是自己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信是信，但是信得不真。他对神的话并不认真，他像蔓藤，必须攀附在别人身上，自己不能做殿里的柱子。真实的信仰是内发的，不假外求。你里面要有主动追求的心，就像世人这样祷告，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约阿施的信仰资源丰富，但他对神的信心却极度软弱。他在属灵环境中长大，有敬虔的外貌，甚至一度为神的殿发热心，但内心却从未真正属于神。英国清教徒约瑟·艾兰评论约阿施的时候说，约阿施不过是被铁链捆绑的狼，他从虚伪中开始，就在背道中结束。以斯拉说，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见约阿施的好是有条件的，他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因为他爱神，而是因为耶和耶大的属灵权柄在约束着他，像铁链绑住他。在耶和耶大的教导监督之下，他看起来很好，但问题是，这不是他真实的自己，是环境使然。他自己并没有属灵的定见。就像主的兄弟雅各说，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是习惯性的听他姑丈的，却没有立定心志要倚靠神。当耶和耶大一不在了，他就开始听人的声音。约阿是不像提摩太是属神的人，而是随从环境改变的人。他也不像以后的乌西亚王。列着这下26章第5节经文提到，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主动的要寻求神，认识他，神就被他认识。约阿士的问题不是后来跌倒，而是他并没有自己的信仰，他信的是他姑丈耶和耶大，而不是耶和耶大所信的神。约阿士的信仰是被耶和耶大从外边撑起来的，而不是从里头自己生出来的。他的信心是被动的，不是自发的。保罗说，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照着所领受的教训，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结果就是感谢的心也跟着增长。约阿士的信仰不是从他里头出来的，他没有照所受的教训扎根在神里面，结果就成了忘恩的人。他自己信仰没有根，他的好是在耶和耶大的影响之下暂时如此，不法的隐逸已然在那里边发动，但有耶和耶大的拦阻，他暂时不敢。这叫普遍恩惠的约束力。约阿士长期活在属灵伟人的影子底下，却从未真正把信仰变成他自己的。耶和耶大可以保护他王的地位，却不能代替他重生。耶和耶大可以扶着他走正路，却不能替他与神同行。约阿士曾经主导重修耶和华的殿，而且在经费上定出办法。圣经说，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约阿士有宗教情感，但没有属灵的本质。神的道没有在他心中扎根，以致他的敬虔行动不是出于生命，只是一时发热心。他修理神的殿，却没有让神保守他的心。不错，他在姑丈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像约西亚王一样进一步去推动宗教改革。列王记下12章第3节经文提到，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士没有进一步去处理。圣经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当耶和耶大死后，约阿士接下来的好或不好就取决于他受谁的影响。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燔祭，约阿士曾为神的殿发热心，如今又自己离弃，因为他只关心圣殿的硬体外在，却不关心自己跟神的关系。民间领袖一说，他就转去侍奉亚舍拉跟偶像。约阿士选择听从人而不听从神，想要讨好人，最终就背叛神。他对神怎样不虔，对人就怎样不义。忘恩是所有悖道的起点。
耶和耶大死后，他不是突然变坏，只是很自然地做回自己。他不是跌倒，只是显露自己本来的样子。他真实的生命就是那样，他不是主的羊，而暂时被控制的狼。如果你是属灵领袖，要谨记，真正的牧养不是只让人依靠你，而是要帮助他们依靠神。约阿施作为犹大王，不缺信仰的资源，他常年活在浓厚的属灵气氛底下，但是他并不敬畏神，也不思想自己是如何蒙恩，竟然杀害神的仆人，而且所杀的是恩人之子。当一个人离弃神的时候，什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来。圣经说，约阿施不想念耶和耶大向他所施的恩。人类堕落的起点，就是不把神当神，而且不感谢他，心中忘恩。忘恩跟作恶是邻居，有了忘恩的心，就有作恶之举。圣经没有提到约阿施有任何悔改的记载，所留给他的是很明显的负面评价。马太福音23章35节，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从一人亚伯的血，知道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历代之下是犹太人编排的旧约最后一卷书，耶稣这么说就包含了所有旧约被杀害的先知。你说撒加利亚不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吗？怎么耶稣说是巴拉加的儿子呢？撒加利亚可能是耶和耶大的孙子，他父亲是巴拉加。圣经记载耶和耶大死的时候是130岁，撒加利亚如果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当时年纪应该很大了，可能80-90岁了。如果是孙子，就很容易理解。耶稣把这起事件列为以色列历史中逼迫异人的代表性罪行，约阿施就理所当然地被归在杀害先知的人当中，是历史中流异人的血，敌对神，被暂时约束的该隐。神允许一些从起初就没有得救的人在教会里，后来离弃信仰，甚至做了离道反教的人。约翰一书2章19节，约翰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人若只有外在的敬虔，没有真实的生命，最终一定会选择离弃神。历代志是神学讲章，约阿施则是属灵原则的活教材，是神用来对我们讲道的历史人物。利王记是先知耶利米写给被掳之人，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因为被约而被掳的，不是神不信实。而以斯拉写历代志是要被掳归回的人好好想一想自己属灵的真实光景如何，是否真正是属神的子民。历代志的写作是借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培养神子民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并且写明神不变的原则。真正属神的人会持续到底。约阿施的问题不是跌倒，而是他从未真正站立过。约阿施这个名字有耶和华所赐的意思，他的生命本来就是被神保守，由神所赐下的，但是他后来却离弃赐恩的神。他受耶和耶大教导超过30年，却没有真正被改变。今天你的心依然向神关闭吗？借由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愿我们不只是开始的好，也能靠主结束的好。请我们去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存温柔敬虔的心，领受这能救我们灵魂的道，让这道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不借我们的心好像土浅石头地，表面很柔软，底下却有坚硬的石头，容不下你的道。求主不叫我们的信心没有根基，不知道因着道而有的盼望，
给我们渴慕的心，受教的灵，天天在你的道中长进，满有你自己长成的身量，帮助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不但得救，而且得胜。照所蒙的恩，从道种结实30倍、60倍、100倍，叫父神因此得到荣耀，显明我们真是你的门徒。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电子讲义，您可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平常灵修跟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来到礼拜一的齐来颂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会与你分享经典的圣诗。金宁自从参加了合唱团之后，每一次练团前的15分钟是我们一同唱诗祷告的时间。很多次在老师主领的带领下，我们唱诗祷告，心中也平静下来，预备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是为了神而歌唱，不是炫技，也不是例行的公事，而是奉献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以诗歌颂赞为祭献给神。也盼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节目的开始，来听一位听友的点歌，点播的诗歌是《他是否满意》。也愿神赐福这位朋友，愿你的生命能够充满神的平安喜乐。听完之后，进入生命之歌栏目，我们一起的来透过传统的圣诗，更多的思想基督信仰跟我们生命当中的连结。
1: 当你见夕阳西沉，曾否安静地反省，是否心中深处有

生命之歌栏目与你分享传统的诗歌音乐。目前我们已经按着时间的顺序进入到了巴洛克时期，也就是大约1600到1750年间。有许多的诗歌作者写的圣诗，经过300多年到了现在，依然能够感动许多人。而这些诗歌作者大部分生活的环境是充满着混乱不安，也是物质缺乏的年代，听起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没有多大的改变。科技发达，生活虽然更加的便利，不过贫富差距也急剧的扩大，各种负面新闻的报道使得人民心中充满了忧虑还有不安。也许此刻你正在为这事情烦忧，那么盼望透过17世纪的诗歌，我们能够从中再次聚焦在神身上，也彼此鼓励。今天要和你介绍的诗歌作者，他出生的那一年就遇到了欧洲的30年战争，1618年到1648年30年战争。在他年轻力盛的时期，却受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这位诗歌作者的名字叫做法兰克·佐罕，1618年出生在德国的诗人。为什么说法兰克·佐罕在年轻的时期受到战争的影响呢？因为战乱的关系，当时的学校往往都停办了，所以法兰克先后读过6个大学，换了那么多的学校，也没有办法熄灭法兰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是在知识上的全备，好让他在社会上可以发挥，更重要的是发挥福音的影响力。而他也确实走上了一条在当时而言非常不一样的路。1651年，法兰克·佐罕成为了一位市长，为着市民服务之外，也写了许多首的诗歌，而且大多是用简洁有力的文字表达信徒生活跟信仰之间的紧密连结。例如真正的喜乐，世界上有许多可以使我们快乐的事情，但是却只有一位能够使我们喜乐。这个喜乐和快乐不一样的地方是，快乐是一时的，是随着环境而变动的，喜乐却是依附在永远不变的定锚上。那个定锚是什么呢？那个定锚就是耶稣基督。1650年，法兰克·佐罕成为市长的前一年，写了一首《耶稣是我的喜乐》这首德语诗歌。等会你会听到6节歌词当中的其中5节，一节比一节更加有信心，宣告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第一节开头就道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心灵的草场，生命的珍宝，切切期盼耶稣的再来。第二节强调就算经过风暴，遭遇祸害等等，耶稣都会保护我们。第四节是对着世界宣告，一切的空虚浮华离开我去，我们永远不要离开耶稣。第五节更进一步的拒绝罪恶还有骄傲，踏上光明路，永不回头。最后第六节，精灵觉得作者再一次的鼓励我们，尽管受到嘲笑藐视，尽管仍旧在磨难中，耶稣永远都是我们的喜乐。

您所听到的是法兰克·佐罕1650年写词，约翰·克鲁格1653年作曲发表的德语诗歌《耶稣是我的喜乐》。为您播放的是西蒙·海尔塞指挥柏林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版本。那么为什么法兰克·佐罕会写这首诗歌？我想应该是和两年前刚结束的战争有关，长达了30年的欧洲战争。起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没有想到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欧洲参与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持续了30年，经济人口都遭到极大的破坏。终于在1648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战败，签订了威斯特法伦合约，结束了长久的纷乱。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见法兰克·佐罕对神的信心，还有反思自己内心的动机，也让我想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的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首诗歌正是传递了神的光照亮人心，人心不在黑暗里，而有能力拒绝恶者，也有能力彼此鼓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晚上睡觉一关上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过了一阵子，适应之后就隐约可以看见身影，甚至是光线。为什么呢？如果你住在城市，户外的灯光反射的云，汽车前的照灯，月亮、星星，甚至夜空也会有微弱的光。我们对黑暗大多数的体验，实际上是部分黑暗的例子，在那里仍然有少量的光。所以说，有了足够的时间，我们的眼睛就能够适应在部分黑暗中看到的微弱光线。如果以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灵，当遇到患难的时候，你感觉心灵一片黑暗，但是当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耐心等候，你会发现有点光线出现了，使你黑暗中的心灵瞥见了光彩，然后渐渐地循着这光走出了黑暗。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有相称的身份，我们要愿意被神装备。生命的路程，或者是说信仰的路程，其实是一个不断上坡的路，有时会看到前方是没有先人所凿的石阶，所以我们必须得徒手攀登。但如果我们知道方向，我们有经验，更重要的是耶稣是我们的向导，引领我们前方的路，就可以不用惧怕了。时间回到1649年，法兰克·佐罕根据启示录的19章8节这段前后文描述羔羊喜宴的场景作为灵感写的诗歌，灵魂啊，装扮好自己，用这首诗歌来鼓励信徒为着神时时预备自己。启示录19章8节说，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而其中蒙恩德穿的原文意思是被赐予，这真的是何等的荣耀啊，被拣选的子民。当我们持守真理，不断地被神磨练，到了最后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仅是披上圣洁的衣服，我们也会有永生复活的身体，不再有痛苦愁烦，和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和你分享这首诗歌其中的第1、第6、第8节的歌词，精灵觉得这3节歌词不仅是扣合着圣经的真理，也提醒我们现在的位分要如何持守，还有在低潮的时候可以宣告信心的话。让我把3节的歌词念给你听。灵魂啊，装扮好自己，离开罪的黑暗洞穴，来到光明照耀之处，要发出灿烂的光辉。因救赎恩典的主现在邀请你做贵客，他掌管了天地万有，却愿意住在你心里。耶稣，生命的太阳，我的荣耀，耶稣，朋友中的朋友，最温柔。
耶稣，我所求的喜乐，生命之泉，激励着我的灵魂。我在你脚前呼求，我的主，让我成为一个合适的跟随者。从天上赐下的福气，为了我们的益处，你的荣耀。耶稣，你是生命的粮，帮助我，使我不忘记。你邀请我参加盛宴，如果错过是何等的损失。让我享用天赐灵粮，随时思想你的慈爱，使我现今虽然在地上，也成为天国的贵客。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起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生命之歌，我是雪晶宁。您所听到的是美国密苏里路德会旗下的出版社康科迪亚出版社所出版的诗歌《灵魂啊，装扮好自己》。当我们给予信徒祝福的时候，除了平安喜乐力上加力之外，可能还会引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经文，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灵魂兴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直地活在真理中，前提是我们需要有健康的灵魂，才能够将灵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从法兰克·卓涵写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他属灵生命的光亮，也仿佛透过诗歌向我们呼吁做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生命之歌栏目的最后，与你分享法兰克·卓涵另外一首同样在1649年写的诗歌。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在德国教会举行圣餐仪式的时候常常唱的诗歌，歌名叫做《披上喜乐歌》。你会听到三节的歌词，第一节对着灵魂呼吁要以喜乐装扮自己，离开悲哀的阴霾，进入光明，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进入羔羊的宴席，神要和我们同在一起。第二节向着神屈膝敬拜，承认神的伟大奥妙，默想神的奇妙作为。第三节则是向耶稣祷告，宣告他是我们生命中的灵粮，也愿自己回应神的爱，终有一天进入神的国度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起来颂扬，我是许金宁。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剑桥三一学院合唱团所唱的《披上喜乐歌》。今天我们从十七世纪罗汉写的诗歌宣告神是我们的喜乐，也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警醒受装备，活出容神一人的生活。这不容易，但却非常的值得，而且神会帮助我们在他的引领下一步比一步走得更加坚定。如果听了今天的内容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我们一同彼此的勉励，走这一条信仰之路。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新兴音乐事工的诗歌一步一步，愿神赐福于你，起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